0: Beriman tanpa perbuatan ibarat melangkah hanya dengan satu kaki.
1: 热爱信仰的人把信仰与生命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

0: Sarah Indah. Education 92,1 FM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 Selamat siang pendengar. Hari ini saya Lantang hadir kembali menemani Anda di acara Request Lagu Mandarin.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我是兰芳，让我们将趣美声传递
1: 友情与关爱共同度过这快乐的午间啊，我们来个电话。你好，哥多来了。安卓，安卓，听见后。有淡薄。淡薄，error，淡薄，有淡薄。不要紧了。因为你的电话一直响，所以我阿拉木。
0: 阿拉们也一直想，唔当想钱了，唔当想钱啊，想钱想，想了他就会来，啊，你不想他就不来，叫做心想事成。
1: 对啊对啊，南方加不了。

0: 有一种爱叫放手，这个可能
1: 也能解。试一次呢？
0: 有一种爱叫放手，大概就是这个。
1: 不要紧啦。
0: 有一种悲伤，有一种爱叫放手。是的。
1: 我要问候呀。
0: 嗯。
1: 要问候领导们怎么样？很好了呀。Ibu ini canda pas ko sok sok ada sok ke telepon ke radio
2: tapi dia di kosan dia
1: ayo sungkai Ilan ini Yane Siwa Fani Feli Weni Yanti Mariame Ilan Ing Deborah Maya Yunita Kuoming Niat Yunjie, Mariana, Yen Yen, Veronica, Yao Yunsen, Yin Xiuwa, Fanny, Ling Tuang, Wenqing, Wenchen, Sheng Xiang, Akun, Akong, Yin Aji, Bungjun, Omaguat, Falis, Lily, Anhan, Eddie, Ariwan, Alex, Atai, Alan, Ahao, Yungnam, Jianam, Tuti, Ayun, Chandra, Pasco, Fanku, Xiansen, Lipo, Chulikuan, Kukong, Epic, Giok, Andrelo, Tony, Wijaya, Ibu Lin, Yang Su, Xian, Yang Fu, Semjeo, Sungkai, Lampang.
0: Sia,
1: Sia, Kam, Sia, Lis.
0: Zai, Jian. Zai, Jian.我们在一位，你好 ，Hello，
3: 喂，
0: 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大爷，你好，
3: 大家都好吧？
0: 嗯嗯，
3: 今天我要讲的歌曲，黄新演唱的，
0: 嗯，
3: 往日的痕迹。
0: 往日的痕迹呀、
3: 有啊，首先这首歌我要点给我的评委大哥，再来是那个老云顺先生、朱佑诺先生。慧英姐，慧英姐很久没有打电话是吗？
0: 哦，对啊，早
3: 还有那个黄波先生、何时阳先生、王木培先生、陈胜强先生、陈文正先生，刚才那个皮克先生，谢谢。再来是巴西国家的三大先生，是西班牙的阿英先生，再来是那个温秀英。还有Linda 女士，还有一位是那个林锦平大姐，陈秀平女士，最后也是巴西国那个。哪个不多取的后发
0: 很好关
3: 是啊，祝大家收听愉快。好了，谢谢王老师。
0: 好，谢谢，谢谢文清文老师，再见。再来一位，你好，
4: 你好，
1: 蓝光。不是有一种灾，一种
0: 哦。哦，在雨
1: 中
0: 啊，
1: 应该有。
0: 哦，在雨中，有。
1: 有，哎呀，谢谢呀，
0: 谢谢，在雨中。

0: 还有一位，还有一位，还有。嗯，啊，再来一位啊！你好，
1: 好
0: 啊，温秋英，你是
1: 对，谢谢方老师。
0: 啊，谢谢，
1: 我有点一首歌，《泪的小花》，有吗？呀，谢谢小先生给温清文先生、凡夫先生、何西莲先生、Victor、姚远生、陈生强、Chandra Pasco、Ahinji Vada、陈秀平、青青、陈福英、郭明阳和蓝芳老师，祝你身体健康，播音顺利。谢谢蓝芳老师。再见
0: 啊！谢谢谢谢文秀英女士啊！再见啊！再来一位，你好，
2: 好，
0: 安安，
2: 对，
0: 呀，
2: 晚上好吗？
0: 很好很好，谢谢。
2: 现在我有点这个是相见不如怀念，
0: 相见不如怀念，好的，
2: 男歌星的呀，
0: 好呀，
2: 首先送给兰芳小南姐姐。然后给琳达哥哥妹妹、青子哥哥、丽丽、青青、陈淑英、陈达巴斯波、姚远顺、郭飞道，谢谢何喜仁、反夫、林秋及美声听众们，谢谢。
0: 好，谢谢啊，再见，再见，安安。

0: 好，
1: 好，
0: 嗯，李李李李李李，
1: 对，谢谢。现在我要点的歌是《恨你不回头》。
0: 嗯，恨你不回头。好的。
1: 首先送给兰芳、小南、姐姐，然后给安安、青青、陈富英、姚远顺、三大巴士、咖啡豆、何喜仁、反复、明秋，及每声听众们，谢谢，再见。
0: 啊，谢谢，啊，再见。嗯，不回头，李永平吧。嗯嗯。

0: 哎呀，一位还有，
1: 您好。啊，这个，那个叫做什么的？阿鲁，哎呦，他有二十三了，找看我叫不出名字。中午好，中午好。什么光？
2: 中午好。
1: 中午好，糟糕，对不起，我忘了什么车铺。阿鲁，什么光？阿不光呀。
2: 中午好，
1: 中午好，哎呦，糟糕了！你好，你好，你好。林志光，林志光，没错吧？
2: 我要给你个设计，青天朗朗，出天晴，华美皎皎，又出林，又有。
1: 怎么？再来一次。
2: 青天朗朗，出天晴，华美皎皎，又出林。有没有？
1: 有啊，可是我想不起来他的歌名叫什么。
2: 有没有？
1: 哎呦，他的歌名叫什么？
2: 青天朗朗，色天晴，花美皎皎，又出林，鲜花又比美，青春的少年，
1: 吹着哪个不多情？哪个不多情？可能哈，对不对？
2: 有
1: 可能，是不是哪个不多情啊？
2: 有，
1: 是不是现在哪个都不多情？
2: 谢谢你，首先我送给爷爷贝斯的那个迪布拉·恩斯特拉，也送给了黄老师同学，佳佳恩。很可爱的维安娜小姐，还有我送给林冰城的那云，那里有个大房，还有送给明明清清阿云玛丽亚玛，跟送给苏瑶诺郑福音，郑德江王福音，送给郭马关汉巴菲特，跟这个全部的朋友们，爱梅县广播电台，谢谢你了
1: 啊，谢谢，
2: 祝你身体健康
1: 啊，也祝你
2: 万事如意，
1: 好，
2: 长生不老，
1: 对。长生不老，
2: 谢谢，
1: 好的，谢谢，
2: 对不起，有一点开玩笑，
1: 没，好，我不笑的话，我闷死了，谢谢李

0: 什么？哦，不是不是吧？我看我看。
1: 嗯。
0: 嗯。清华的校友们了。
1: 嗯嗯，好的。
0: 哎呀，祝大家身体安康呀！
1: 啊，谢谢。
0: 呀，谢谢蓝老师，再会。
1: 谢谢陈生强啊，谢谢，再见。好，我们就来欣赏这句小诗吧。

0: 沙拉伊拿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好，我们接个电话。你好，
1: 太贤，太贤
0: 啊，太贤，起床啦。
1: 怎么了？我想点过一首，好像是经常听的，是吗？
0: 啊？
1: 好像经常听的那首歌啊。明天我不知是否再回来啊？有没有？
0: 明天我是否会再回
1: 来？再回来。
0: 这是歌名。
1: 歌名。呀。不能告诉你我是否会再回来呀、啊
0: 哦？很熟啊，这首歌。可能不是。
1: 那、啊、你就看他这首歌呀。
0: 哦，很熟。
1: 答应你，我不回来。
0: 少看呀，
1: 我不
0: 告诉你
1: 啊，
0: 没有告诉你的、啊，告
1: 我不是前面这一首，我不敢答应你，
0: 啊、
1: 明天是否我会再回来？
0: 哦，我不敢答应你，
1: 我不回你、啊，有没有？
0: 我等下找找，
1: 好吧、啊，找先给我拿稳的，我拿稳大哥、大爷好了。好，你的点给少了。范国先生，何启明先生，陈振强先生，姚元顺先生，陈德巴索，蓝道老师，胡英姐，阿英姐，钟欣姐，刘女士，其他那些家乡美人，好了，给大家收听一个呀。
0: 你再挑一首吧，如果没有的话。
1: 那么桃花运吧，要问来首。
0: 啊，
1: 桃花运，
0: 桃花运，是不是再见呐、
1: 啊？啊，
0: 是不是再见？
1: 啊，再见看。
0: 啊，
1: 听歌了，听歌那个。
0: 哦。
1: 好像电影大戏。
0: 哦，如果没有的话呢？你要什么？
1: 桃花运。
0: 桃花运啊、哦，好的。
1: 谢谢你，再见。
0: 好。

0: 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
1: 我来了，刚才是不是有
0: 买了就要马上接？
1: 是，刚才可能是你，是不是那个陈胜强？以后是你对吧？
0: 对。
1: 哎呀，我哎。
0: 我们也要有福气，知道吗？要有 hockey 才能够打进美声啊！
1: hockey 都有 hockey，
0: 没有 hockey 嘛，不能够打进去的。
1: 大家都有 hockey，
0: 不是很容易的。
1: 大家都有 hockey，
0: 大家要有 hockey 才能打进美声。
1: 都有。
0: 我这一次嘛，要点一首，很久没有听了呀，这首歌好听。蔷薇处处开。
1: 蔷薇处处开，
0: 好听。很久人忘了这首歌，好像那个不多听。欧玛瓜好久为什么没有点了？刚才刘志光先生点的很好听
1: 那个是什么名字
0: 我的嘛，蔷薇处处开。
1: 对，
0: 是老歌，全部都是老歌。我小时候的诗，现在老了，我很喜欢听。
1: 是，怀旧。
0: 怀旧老歌，这个歌嘛，要首先嘛，点给兰芳
1: 呀，谢谢，
0: 你一定会喜欢听，
1: 一定喜欢老歌。
0: 是老歌，反复先生，你喜欢听老歌吗？
1: 是，
0: 我就蔷薇处处开，安和唐儿，慢慢听啊。再来就是反复秀才，何喜人秀才。还有个平凡秀才，又是平凡公公。
1: 对，
0: 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呢？
1: 太仙，
0: 他一来
1: 广寒仙，太仙，对，
0: 很多名字。钟继香、钟连香，钟继香你点歌啊？郭明良、林景平、陈继芳、青青、阿云、温清文、陈秀。温秀英、温一兰，还有林桂兰，谢谢你。对不啦？还有兰英、陈秀平、Oh my God、安安、丽丽和阿咪、玛丽亚妹、戴永文，你好吗？秉正，还有尤尼达、杨富生，再来呢，爷爷去战斗。还有那个高飞刀，还有赵延顺、邱国光、郭文尊，你好吗？郭文尊，
1: 你好，
0: 在家安全很好呀。三大巴斯哥，
2: 贾
0: 康，还有那个阿基文，你很久没有打进来了，你很忙吗？郭苏耀诺、郭阿莱，还有那个郭阿欣，吉巴达，他是一位歌手。再来呢，林志光、高艾碧、应球还没打进来呀，方一发先生夫人，还有彭左南，又是小潘，就是这些了没有？南方，谢谢你，再见。
3: Perut lapar tapi bingung mau makan apa? Yang hangat, lembut, dan isiannya melimpah? Ya jelas, Fafa Bapau jawabannya. Tersedia 25 varian rasa. Pilihan bestsellernya ada varian Bapau babi, ayam, sapi, kacang hitam atau tausa, sampai kacang merah yang manisnya pas banget. Buat ngemil santai, cobain juga Bapau ukuran small dan siomay babi favorit pelanggan. Cocok buat sarapan, teman ngopi, sampai nyemil di malam hari. Shhh, ada menu spesial nih, Marmer Soft Cake Wisman. Kue sederhana yang bisa bikin mood kamu auto bahagia. Pesan sekarang di Fafa Bapau Hyper Square 0813-2007-9288 atau Karapitan 083-1986-28028. Follow juga Instagramnya di @fafa.bapau. Fafa Bapau, sekali coba langsung jatuh cinta.
4: 饿了却不知道吃什么，热乎乎、软糯香甜、馅料满满的美食吗？绝对不能错过 Fafa Bapau， 我们有29种口味任你选择。 这里特别为你推荐畅销的猪肉包、鸡肉包、牛肉包，还有甜度切到好处的黑豆沙、红豆沙包。招牌点心有迷你包、人人喜爱的猪肉烧麦。无论是早餐、咖啡还是深夜小吃，发发包子都是完美之选。我们还有特别菜单哦，Wisman 大理石软蛋糕，一款简单的蛋糕却能瞬间带给你愉悦的心情。订购电话发发包包 Hyper Square 0813-2007-9288 或 Karabitan 0831-9862-8028。也欢迎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 @fafa.babao。发发宝宝，尝一尝，你就会爱上它。
3: Suara Indah 92,1 FM

0: 沙拉影坛美声电台清歌妙曲节目啊，有个电话啦！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啊，德莫拉，你好，
1: 是啊，拜个兰芳，
0: 拜拜，德莫拉，拜
1: 拜，拜个哈，拜，德莫拉，我拉古。

莎拉伊南，北森电台青歌妙曲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点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南方就得告辞啦，祝大家快乐健康，每天都阳光灿烂。